0: 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1: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2: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1: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七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2: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3: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茶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5: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4: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5: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1: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1: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比，你手机这个爱心炫雪预约提醒又响了。
2: 对啊，今天是爸爸去献爱心的日子，就像你每周都去上舞蹈课一样，是爸爸的例行公事呢。
3: 爸爸真棒，献一次血就能帮助一个生病的人重新跑起来，甚至救回一条生命呢。
1: 哇哦，这么厉害，那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个超级英雄。
2: 好，那现在超级英雄出发喽！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6: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7: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8: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6: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9: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 实控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实控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6: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6: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8: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0: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0: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1: 和九七八在路上，看日落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九七八，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在是早上九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三十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理工店河源理工学校西门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189-0263-1393。
2: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爸爸，这个熊大侠流血了，他会死吗？
4: 不会的，只要有好心人为他献血，他就能得救。
3: 真的吗？血还可以给别人？
4: 对啊，我们身体很聪明，献出一点血很快就能长回来，但这袋血对于需要它的人来说就是全部的希望。
3: 这样说，那血液还真神奇。
4: 无偿献血是我们能做的最酷的帮助别人方式之一。周末爸爸去献血，顺便就带你去体验吧。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7: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10。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

0: 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2: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3: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1: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
0: 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是上午十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10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1: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2: 告别，
1: 再会，
2: 再会，
1: 回归脚踏实地，和978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2: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1: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3: 一提到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潮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在是上午十一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富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2: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妈妈妈妈，爸爸获得金奖了！
2: 哇，真棒！那是什么奖呀？
1: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爸爸，献血也可以拿奖啊？
3: 当然了，这是国家专门设置，用来奖励多次志愿无偿献血的人。金奖说明已参加无偿献血达40次以上哦。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5: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5: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1: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0: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血成为帮助别人的超人。
1: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3: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茶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4: 10月， 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

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和978在路上，看日落于海，写信给春夏秋冬，与万水千山相逢，畅快地像万绿湖里的风一样自由。这是我的978，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8:30，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3: 这是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2: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3: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138-2938-8478。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0: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是周五13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

0: 抢虫草力升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力升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2: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有声的传递，无限的关怀，在电波的世界里，我们可以一呼百应。这里是 FM 97.8 河源旅游广播。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告别，
2: 告别，
1: 再会，
2: 再会，
1: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静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在是下午十四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七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三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

0: 福建惠安，全国每三件校服就有一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十二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三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潘建英，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广东省骨科医院关节外科运动医学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广东省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运动医学分会膝关节学组秘书，广东省医师协会骨关节外科医师分会微创与康复专业组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肩肘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广东培训中心常务委员，中华医学会中华运动康复培训中心广州中心副秘书长。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运动医学科潘建英医生，今天我们一起来科学地认识一个普遍的困扰，肩关节疼痛。很多人肩膀一不舒服，第一反应就是我是不是得了肩周炎，但今天我必须告诉大家，这个常见的自我诊断很大概率是错的。临床数据表明，因肩痛就诊的患者中，真正的肩周炎其实只占了大概15%-20%，那么剩下的80%是谁引起的？我们又该如何去区分呢？首先，我们最常见的真凶是肩峰下撞击综合征，这个病的比例占到了40%-65%，它好发于需要反复进行固定动作的这个人群，比如说教师、油漆工、游泳爱好者、网球和羽毛球运动员等等。他这种病得了以后的主要感觉是抬手过肩的时候疼痛，像是关节被什么东西卡住了或者撞到了。其次一个疾病我们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肩袖损伤，它的发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上升，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尤为高发。它尤其青睐曾经有外伤史，如摔倒时用手撑地，或者需要进行这个强力的过头运动的这种人，比如说做健身举重的这种人。他的核心症状不是疼痛，而是无力，就是感觉胳膊使不上劲，尤其晚上还会出现一种夜间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疼痛会加剧，甚至可以痛醒。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肩周炎呢？它有一个形象的别名叫五十肩，它明确地指出了它的好发人群50岁左右的中年人，且女性发病率略高于男性。此外，合并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的患者也是一个高发的群体。它的本质是关节囊的粘连和挛缩，最典型的特征是冻住了，不仅自己抬不起来，别人帮你抬你也抬不起来，各个方向的活动都受到了严重的限制。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我们普通人该如何去应对？请大家牢记一个最重要的黄金准则，先诊断后治疗。当您的肩部出现持续疼痛、无力或者活动受限时，最危险的行为就是自我诊断为肩周炎。这个时候开始进行一些盲目的暴力训练，比如拼命的甩胳膊、拉吊环，这个情况容易引起我们前面已经说到的肩袖损伤。那么肩袖损伤以后，它这个情况会逐渐加重，得不到治疗。真正的出现肩关节疼痛的第一步应该是立即前往医院的骨科或者运动医学科，通过医生的专业检查明确病因后，才能制定出最适合您的方案。总结一下，今天我希望大家能记住，第一，肩痛不是肩周炎，撞击和损伤才是更加常见的原因。第二，不同疾病有它的好发人群，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进行对号入座，提高警惕。第三，治疗的关键在于精准诊断，科学就医是康复的第一步。我是德康医院特聘教授潘建英，下期再会。
4: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 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爸爸，这张照片里你为什么戴着朵大红花呀？
1: 这是爸爸拿到无偿献血金奖的时候拍的照片，这是一份荣誉，代表爸爸献的血可以帮助几十个人呢。
0: 几十个人？
1: 对呀，也许有刚出生的宝宝，有受伤的工人，还有像爷爷之前做手术时候需要用血的人，能帮助到他们，爸爸很骄傲，爸爸会一直坚持下去。
0: 爸爸，我支持你。
2: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3: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1978陪你品茶城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9781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爸爸，那个车是干什么的呀？怎么那么多人在排队？
3: 是献血车，里面的叔叔阿姨把自己的血捐出来，送给医院里生病需要帮助的人。
2: 他们好勇敢。
3: 对呀，一点点爱心就能成为别人的英雄。爸爸每年也会参加献血，今天你就陪老爸一起去吧。
2: 好呀好呀，爸爸，你是我的英雄。
4: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5: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7: 你每买一瓶洗发乳，都在帮助河源老乡致富。
8: 这是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来自东源箭头源城普前农户的诚意。企业连续10年帮扶550万元，是广东省重点扶贫龙头企业。
7: 他们把最好的茶叶磨成原浆，复配7味本草，做成天然洗发乳，不用护发素，头发自然蓬松。
8: 同氏良品，天然好物，活动促销价180元两瓶，238元三瓶，不满意7天可退。电话3606997 1382938847。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0: 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在是下午15点，这里是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

0: 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和九七八漫游河源。
1: 在河源有赏不完的客家风情，阅不尽的山水田园风光，吃不完的客家美食小吃。
0: 九七八欢迎你来到客家古邑万绿河源。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97.8。
1: 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1: 相遇，
0: 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自由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10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在这里，在河源，你我尽情奔跑。九七八陪你看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当你卸下一身的疲惫，你会发现停下来皆是温柔。此刻和97.8的相遇，就是一场注定的浪漫。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抢抢抢！9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十。99元吃虫草，99元吃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9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这里是 FM97.8河源旅游广播。
1: 共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
0: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助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7 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星星，时尚。
1: 你对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是什么？是万绿湖的夜色，
0: 大同路的小吃，
1: 桂山的风，
0: 还是河源大道旁的那间咖啡屋呢？走走停停，邂逅不同的风景。在河源，生活的繁华与荒芜，总有他的陪伴。FM 97.8，邂逅最美的你。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1: 妈妈，今天你去献血了，会疼吗？
2: 一点都不会，就像被小蚊子叮了一下。
1: 你为什么要去献血呀？
2: 献血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呀，就像你双气塞倒需要帮助一样，医院里也有很多病人需要血液才能恢复健康，妈妈的一点血也许能挽救一个生命。
1: 嗯，我以后也要捐，像妈妈一样做好事。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4: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古人早用茶汤养发，千年后的今天，河源人自己的骄傲。同是绿茶原浆洗发乳，把高山生态茶园的紫茶、绿茶磨成真原浆。
5: 原料来自东源县箭头镇石坪顶茶叶基地，复配七味本草、无硅油、无硫酸盐，温和清洁，去屑止哑。
3: 省级扶贫龙头企业良心出品，180元直接得2瓶，238元得3瓶，还包邮，7天内不好用，无条件退。
5: 咨询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是石坪顶茶叶公司。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FM 九七点八
1: ，FM 九七点八，
0: 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旅游广播。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3: 爸爸，针头比恐龙的牙齿还尖吗？
4: 闭上眼睛，想象你的奥特曼能量注入血袋，这袋血液正在飞向医院拯救小战士。宝贝，给勇敢爸爸戴上热血侠臂章吧。
3: 我长大了也要像爸爸一样当热血超人。
5: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
6: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7: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7: 3分钟说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2: 郑娟芳，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主任，毕业于广东医科大学外科主治医师、全科医师，从事临床医疗工作近20年，现任河源市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8: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急诊科医生郑娟芳。在日常生活中被猫抓狗咬较为常见，当身边人或是我们自己遇上险伤情况时，该如何处理呢？狂犬病是由狂犬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发病后死亡率接近100%，病毒通过破损的皮肤传播，潜伏期通常是1到3个月，初期症状类似感冒，伴有伤口的痛、痒、麻等，后期会出现恐水、恐风、抽搐等典型表现。被狗咬伤之后，我们有3步的紧急处理法。第一步是冲洗，立刻用肥皂水或清水交替冲洗伤口15分钟，可以减少病毒，降低风险。第二步是消毒，用碘伏或75%的酒精反复涂抹伤口。第三步就医，24小时内前往浅伤门诊，由医生评估是否需要缝合、以疫苗接种等措施。预防的关键措施包括暴露后的处置，一级暴露即皮肤被舔舐，这种情况之下无需处理；二级暴露是指皮肤破损但没有出血，需要接种疫苗；而三级暴露是指皮肤出血或黏膜有接触，在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接种疫苗的基础上再加注狂犬病免疫球蛋白或单抗。疫苗的规范接种分别按0、3、7、14、28天完成5针刺的程序。在高危人群预防方面，像兽医、野外工作者，我们建议是提前接种暴露前疫苗。日常防护的要点包括避免接触流浪动物，教育我们的孩子不要去挑逗陌生的宠物，家养猫前要定期的接种疫苗，被咬伤后切勿挤压包扎伤口，及时就医。三分钟说健康，我是德康医院急诊科郑娟芳医生，下期再会。
0: 10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
9: 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九七八陪你品茶成自由的风，看桂山潇潇的雨，望落日栖息于万绿湖的边际，想山水间绿美的执念。九七八邀你慢一点，跃进一城繁华。

0: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好消息，河源食品顶茶叶自产同事绿茶原浆洗发乳，电台听众专属福利，原价180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价180元，等于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38元到手三瓶，更实惠。真茶叶磨粉复配七味本草，去屑止痒，控油蓬松，减少掉发，广东省重点龙头企业出品，用得放心。马上拨打13829388478找黄女士，地址中山大道三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顶茶叶公司。
1: 点滴记录中国法治进程，欢迎收听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本节目由河源市检察院特约播出，平安创建，河源检察在行动。
0: 你好，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人民检察院与河源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检察宣传栏目《检察之窗》，我是主持人焦阳。我们的节目呢是两周为大家更新一期，首播时间呢是在周二下午5:40到5:50，那么播出平台呢是在 FM97.8 河源电台旅游交通广播，另外呢在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 FM97.8 呢也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好，进入本期的检察要闻。
1: 关注一周检察工作最新动态，欢迎收听检察要闻。
0: 检察之窗，检察要闻，一起来关注。生态是河源最厚重的底色，最珍贵的家底，客家文脉是河源最鲜明的标识，最深厚的底蕴。9月2号，检察日报以守住客家人记忆中的那抹绿为题整版报道，河源市检察机关以河检护源生态检察品牌为抓手，将强化法律监督，守护绿美河源，优化法治营商环境的履职答卷写进东江碧水，刻入客家文脉，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提供坚实司法保障。近日，市检察院举办全市检察长研讨班，会议指出，过去5年，全市检察机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市委和省检察院的坚强领导下，积极主动融入全省检察工作和河源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把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价值追求转化为办案内在自觉，把服务高质量发展转化为地方发展实际，把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转化为社会治理成效，把为民司法转化为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把法律监督工作转化为刚性制度成果，推动检察工作发生质的变化和提升，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检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做出了大量可感可知可及的实际实效。会议强调，全市检察机关要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检察长研讨班精神，坚持高效能治理，为河源绿色崛起迈上新台阶，广东检察工作走在全国前列贡献力量， 犯罪治理现已进入到纵深推进、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更需要凝心聚气、久久为功、积小胜为大成的持续推进。近日，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公布五个全省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百千万工程典型案事例。河源市人民检察院构建三位一体工作机制，全力护航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入选第八批典型案事例。河源市检察机关紧扣省委百千万工程部署要求，全力推进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支持河源全域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各项部署及市委目标任务，以河检护源生态检查品牌为引领，构建协同共治加精准监督加生态修复工作机制，为万绿湖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筑牢坚实司法屏障。为深入落实广东省检察院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工作部署，推动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走深走实，河源市县两级检察机关充分依托省检察院月牙湾、市检察院小龙宝等未成年人检察品牌，组织检察长、检察干警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各中小学，开展系列法治进校园宣讲活动，把鲜活生动的法治课堂送到青少年身边，筑牢未成年人司法保护防线。河源市检察院开展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主题宣讲，检察长刘旭东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河源中学，为高中新生讲授题为擦亮法治底色，书写青春华章的法治开学第一课。授课立足河源本土文化，以乐杜鹃、客家围屋为喻，解读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未成年人六大保护防护体系，阐释司法保护作为未成年人最后一道防线的重要意义。课堂结合民法典、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2026年1月起施行的新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厘清刑事责任年龄边界，破除年龄小就不用担责的错误认知，围绕学生欺凌、性侵害、新型毒品侵害、网络暴力、交通安全五大高频青少年风险，结合本地真实案例，讲解依托咪纸上头电子烟危害，传授风险识别、自我保护方法，告知学生可通过110报警、12309检查服务热线寻求法律帮助。同时介绍检察机关不批捕、不起诉、附条件不起诉、犯罪记录封存等制度，寄予青年学子厚植法治信仰，以知法守法护航人生长远发展。其他各县区检察院也以此次检护月牙湾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为契机，持续压实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责任，坚持分层分类精准普法，不断创新普法载体，丰富宣教内容，把法治种子播撒到更多青少年心中，以坚实检察力量护航全市未成年人向阳成长。河源检察队伍里有一群肩负双重使命的特殊引路人，他们既是检察干警，又是扎根校园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副校长、法治辅导员。他们以法为盾，以爱为灯，用心用情守护青春花蕾，深耕未检沃土，普法润物无声。目前全市检察机关共有85名法治副校长、15名法治辅导员扎根各校，精准对接校园法治需求，常态化开展法治开学第一课、专项普法宣讲、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等系列活动，聚焦校园欺凌、网络诈骗、心理健康、自我保护等青少年重点关注领域，精准普法靶向护航。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普法宣传556场，覆盖师生群众150000余人，以多样化接地气的普法形式，让法治理念深入校园，浸润童心。 桃李不言，初心如故。在第42个教师节，河源检察机关向所有奔走在法治育人一线的检察引路人，以及深耕教育沃土、默默奉献的全体教育工作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与最崇高的敬意。愿坚守不改，步履不停，在守护正义、立德树人的道路上不负热爱，满载荣光。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0: 就是十八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爸爸，你今天又去献血啦？
2: 是呀。
1: 听奶奶说，献血会伤身体的，要吃几个大母鸡才能补回来。
2: 傻孩子，没这回事，血液它是可再生的，科学献血不仅不会影响健康，还会带来一些好处，如促进新陈代谢，更重要的是捐献的血液可以帮助到用血的人，甚至可以挽救他们的生命。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一样去献血。
3: 无偿献血，让爱传递，欢迎加入无偿献血行列。广东建行先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4: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花有花期，人有时运，人间烟火各有遗憾。九七八祝愿亲爱的你，今天比昨天好，明天会更好。这就是希望。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晚上19点，这里是 FM 97.8 FM 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直供，品质保证，假一赔10。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9: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卡，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

0: 重躺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1: 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2: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1: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如果有些人在不经意间成为你的力量，那么请你相信，在某些时刻，你也曾成为别人的力量。请你不要让他们失望，最重要的是不要让自己失望。九七八，只希望你好，越来越好。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九七八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97.8，97.8，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富民工业园火热招商中，园区位于河源国家高新区内，环境优美，地段优越，配套齐全，管理服务周到，现有部分厂房宿舍出租，欢迎广大客商前来考察投资。招商热线3601871，3601871。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君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7塔，直接导航永香君食府即可抵达，并参。

0: 热线1807598553。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10。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1: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在秋天的所有收获，不再仅仅是秋日限定般的美好，而是来日方长般的笃定。相遇，
1: 相遇，
0: 告别，
1: 告别，
0: 再会，
1: 再会，
0: 回归脚踏实地，和九七八一起沉下心来，尽享当下美好，为下一个季节增添难忘回忆。

等以后，等有时间，等将来，等这么晚，等我有了钱，带你环游世界。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晚上20:30，这里是 FM 97.8 FM 97.8和远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2: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3: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1: 头发一天就油，头屑像下雪，越洗掉越多，别乱折腾了，用同氏绿茶原浆洗发乳，高活性茶多酚、花青素复合7味本草，平衡头皮水油，强韧发根。很多单位同事用完反馈，头皮干净了，掉发少了，不用护发素也顺滑。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生产，限时体验，180元买一送一，238元到手3瓶，更划算。电话360699713829388478，地址中山大道3友村东门同氏食品鼎茶叶公司。告别油腻，养出黑亮秀发。
4: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10。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如果我知道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你，我一定会多看你几眼。我发现这个世界真的很大，没有刻意的见面就再也见不到了。
1: 喂，你去哪儿？
0: 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1: 如果你能见到他的话，帮我告诉他我很爱他。
0: 978，想要和你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
2: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3: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
4: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5: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10。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6: 温馨提示：台风天尽量减少外出，减少开车出行，若确需开车出行一定注意安全，不要在低洼处停留，尽量避开积水路段，减速慢行，加大前后车车距。不要在临时建筑物、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避风避雨。如果您正处于水面上，如游泳，立即上岸避风避雨。尽可能远离变压器、电线网，特别是地上的断线，避免触电。不要到台风经过地区旅游，更不要乘船出海。出海渔船尽快回港或向就近港避风，做好防止渔船碰撞措施。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 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
1: 森林防火是全人类的共同职责，
0: 保护绿水青山，珍爱森林资源，
1: 让我们共同行动，防火于未然。

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标不是每天都过得快乐，而是能和自己的情绪共处。
1: 我爱你，不是说说而已。
0: 九七八知道，每一天不会都是美好的日子，但我们要保持平和，不让那些糟糕的人和事影响此刻的心情。爱听九七八，就从此刻开始。
2: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

0: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3: 978，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978的无限可能。
4: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1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度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1楼大厅。
2: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被惬意叫醒，用安逸入眠，美好在你身边。和 FM 97.8一起，感受美好生活，享受当下时光。听，97.8，是我的97.8，也是你的。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点八，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有时安静，有时还有点小调皮。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好。

0: 行了行了，够了够了，知道了。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七八音乐好时光，好音乐慢慢听。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0: 九七点八，九七点八，河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2: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期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克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番漆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3: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阳光调频97.8，打开您的私家车电台，聆听城市声音，感受一路随行的快乐。阳光调频97.8，欢迎您收听。
1: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0: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11:30，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凯旋博士40年相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相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相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0: 这里是 FM 97.8河源旅游广播。
2: 林火无情，房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3: 温馨提示：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了解最新台风动向，储备必要的生活用品，如电筒、蜡烛、饮用水、食物、药品等。关紧门窗，紧固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窗外易掉落的物品要收回，如花盆、衣物等。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注意防雷。家里若进水，垫高家具，把大米、蔬菜等食物放在高处。遇到跳闸，要确保排除危险后再恢复送电。
0: 10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10月，请继续来听97.8。
4: 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3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9: 打击虚假，让广告明明白白。
10: 亲爱的朋友，不用质疑，你就是我荒漠里的雨季，灿烂骄阳下的凉意。无论多久没有联系，多远的距离，我们还是我们。我们的友谊胜过所有。很庆幸978能够成为你的朋友。
11: 广播连续剧《蝶变连张村》，出品人周伟、练行村，总策划陆敏华、熊启涵、李新华，监制李艳梅，编剧李秋平，导演

0: 看我考上农科大了，这可是重点大学。
1: 太好了，你们兄妹俩都争气。哎呀，可惜你哥那会儿啊，咱家实在太困难，没法供他上大学，真是对不起他。现在你哥也出来做事儿了，这回啊，咱们怎么着也得让你上大学。
0: 妈，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以后让你还有我爸还有我哥都过上好日子。哎，我爸呢？
1: 你爸呀，一大早借了你二牛叔的三轮摩托车到镇上卖麻竹笋去了，待会儿啊就回来了。哎呦，这天儿真是说下雨就下雨，看来又是一场大暴雨。哎，阿梅啊，赶紧把外面晒的花生给收进来。
2: 好好好。
1: 幸亏收得及时，这雨真够大的，连着好几天都是这样的大暴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消停。
0: 哎呀，你说我爸还没回来，下这么大雨，可别有什么事儿啊！
3: 蓝婶儿，蓝婶儿，快出来呀！
1: 陆书记，怎么了？怎么了？
3: 蓝婶儿啊，听说摔着了。
1: 啊，摔着了！哎呦天呀，腿上都是血。这是怎么了？怎么摔成这样了？
0: 爸，你身上怎么都是血呀？
4: 连张村是地属广东清远英德的贫困村，陆平一家是村里的特困户。妻子周桂兰这边刚得知女儿考上了大学，正满心欢喜地想把这个消息告诉丈夫陆平。那边陆平就满脚鲜血地被村支书陆敬明送了回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孩子他爸，你这是怎么了？你身上都是血，你别吓唬我呀。
5: 哎呀，没事没事。
0: 爸，你怎么了？
5: 别嚷嚷，我就是摔了一下。哎呦，
3: 哎呀，行了行了，先进屋再说吧。
5: 哎，好好好。
1: 他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5: 哎呀，行了，别哭哭啼啼的。这不，今天我借了二牛的摩托车到镇上去卖竹笋嘛，可没想到回来的时候啊，雨下得这么大，咱村的路又那么烂，这下坡的时候一下没刹住，就，哎呦，哎呀！
1: 你看你，这脚都摔得血肉模糊了，哎，身上都是血，别的地方摔着了吗？
5: 没有，啊，没有，没事儿。
0: 你的脚都烂了。
5: 哎呀，就是摔的脚而已嘛，没事没事啊。
3: 平叔啊，
5: 哎，
3: 你的脚摔得很严重，我们得上医院去。
5: 哎呀，金明啊，呀，没事儿。哎，桂兰，你们都别哭啊。眼下呢，咱得首先把车子给修好，还给人家二牛。
1: 你都摔成这样了，你还想着车子？好吧，我们去医院吧。
5: 不去不去，那车子是借来的，得先把车修好了还给人家。
3: 你说啊，修车是小事儿，现在最要紧的是要治好你的脚。兰婶儿，刚才我一直劝说要送平叔去医院，可他怎么都不肯去呀，非要我送他回家。你们快劝劝他吧。
0: 爸，你去医院吧。
5: 哎，真不用去，咱没那么金贵，我在家养养就行了，只是伤到了脚而已嘛，很快就会好的。
1: 他爸，你还在流血啊，这肉都烂了，这万一有什么事情，我们可怎么办呢？
5: 哎呀，没事儿，养养就好了嘛。

0: 金林呐、啊，哎呀，你把我送回来了，就不再麻烦你了，你先回去吧。等我好了以后，我再去谢谢你啊。
1: 哎呀，平叔，你伤得那么重，要去医院的。
2: 对呀，你得上医院，不然这脚要废掉。
0: 哎呀，不去不去，我说了不去了，别再说了。阿梅呀，你今天不是去拿录取通知书了吗？拿回来没有啊？
3: 拿回来了，爸，我考上重点大学农科大了。
0: 真的？哎呀，我就知道你呀、啊、一向学习成绩好，你们兄妹俩读书都好。哎呀，可惜了你哥，当年呢咱是没钱让他上大学，这下好了，我怎么地也让你读上大学。
3: 爸，你是为了把钱留给我上大学才不肯去医院的吗？
0: 我
3: 他爸，我不去上大学了
0: 啊！
3: 你要先去医院，你的脚要是断了我们怎么办？
0: 哎呀，阿梅，你别哭，我说了不去不去。阿梅，你呀一定要上大学，这次爸爸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让你上大学。
3: 不怕，我不去上大学了，我可以出去打工。你一定要去医院把脚治好。
0: 阿梅，爸的脚可以慢慢养好，家里剩下的钱无论如何都留给你读大学。
3: 爸，我不要。
1: 哎，平叔，我这个村支书工作没做到位啊，村里的路烂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平时还好，一到雨天连走路都困难，别说三轮摩托了。我应该早点重视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我也有责任。平叔，蓝婶儿，你们不要为难了，平叔的情况肯定要去医院，不然腿就废了，以后日子更难了。像您这么争气考上了重点大学，这学咱得去上啊。至于钱，平叔，上医院的钱我先给你垫上。
0: 哎哎哎哎，这怎么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怎么能让你出钱呢？不行不行不行，
1: 平叔，我是村干部，村里乡亲有事儿我不能不管呐。再说你还是我叔呢，于公于私这个事儿我也得管。
0: 哎呀，
2: 这真使不得呀。
0: 不行啊，
1: 蓝婶啊，只能这样了。难道你要眼睁睁看着平叔的脚给废了吗？你们要真不好意思，那就等以后向梅念完大学出息了再还给我也不迟嘛。
0: 哎呀，这
2: 明哥，就按你说的办，您一定要让我爸去医院啊。
0: 不去不去，我不去。
1: 平叔，如果你不上医院就有可能变成终身残疾，难道你想变成瘸子一辈子拖累家人吗？你不顾自己也得想想婶子和孩子们吧，这个家你要是倒了你让他们怎么办？
0: 哎，那好吧，金明大侄子，那真是谢谢你了。
1: 平叔，你见外了。
0: 阿梅，过来，谢谢你。明哥，
2: 明哥，谢谢你，我一定用功念书，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1: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这事儿不急，现在我们得赶紧把你爸送到医院去。
2: 对对，去医院去医院。
0: 行行行。

0: 您好，这里是连张村村委办公室啊。哦，是扶贫办陈主任呐、啊。哎，您好，您好。啊？什么？绿水集团要帮扶咱们村建扶贫车间？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一定跟进好这项工作。好好好，你稍等一下啊，我拿纸笔记一下。啊，您说，您说。啊，首先是要做好乡村道路硬底化，啊，和危旧房清拆工程。是的，是的，否则后续工作无法开展嘛。好好好，好，陈主任，您放心，我们一定抓好这项工作。好，陈主任，再见。
1: 陆书记，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
0: 小刘啊，我们村要建扶贫车间了。哎呀，这扶贫车间建起来后，不但能增加集体收入，更重要的是，乡亲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打工赚钱了，不用再背井离乡喽。哈哈，实现离土不离乡，进厂不离家。哎呀，这是多好的事儿啊！
1: 是啊，这可真是太好了。
0: 是啊，这大好事儿，咱们可得抓紧落实喽。不过陈主任也说了啊，咱们呢得先做好乡村道路硬底化和危旧房清拆工程啊，因为只有通路了和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才能保证产品和材料的运输以及后续的发展，而这些啊都会涉及到土地的征用啊。
1: 土地征用，陆书记，这可是硬骨头啊。
0: 哎呀，是啊，确实是硬骨头啊，但是为了咱们村以后的发展，就是再硬的骨头，咱们共产党员也得去啃。眼下我们有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建扶贫车间和修路。
1: 好，陆书记，您安排工作吧，共产党员迎难而上，我一定执行好。
0: 嗯，好，我们先开个村民议事会吧。
2: 今天开什么会呀、啊？
3: 谁知道？我还忙着要去隔竹笋呢。
4: 乡亲们，乡亲们，开会了！
0: 乡亲们，都安静一下，开会了，开会了啊！乡亲们，今天呢，请大家来开个会，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向大家宣布。
2: 哎，这什么重要的事？
3: 谁知道啊？
5: 什么内容？
3: 哎哎，请请请请，大家安静点，大家安静点，安静点。
0: 绝对是一件大好事儿。
2: 大好事儿？哎，什么大好事儿？
6: 什么事情？
2: 我说大侄子，你就别卖关子了，究竟是什么大好事儿啊？
0: 绝对是大好事儿啊。二牛叔啊，别着急嘛，乡亲们，绿水集团要帮扶咱们村，要在我们村里啊建扶贫车间了。
2: 扶贫车间？什么扶贫车间？
3: 不知道，这什么好事？
1: 扶贫车间呀，就是在我们村建工厂，把外面的工厂搬到我们村里来。工厂建好后，大家就不用背井离乡出去外边打工了。
0: 哎，这扶贫车间建好后啊，大家可以在家门口就业，用不着大老远跑外头打工去了。这既可以照顾家人，又可以赚钱。有些乡亲家里啊事情多，打不了长工的，在农闲的时候呢做一做短工也可以补贴一下嘛。尤其啊对年老体弱或者是家里有负担没法出去打工的乡亲们来说，这更是大好事啊。
3: 哎呀，金明啊，这可真是天大的好事啊。你是知道的，我家里呀、啊、老困难了，老娘和我老婆都有病，都要我照顾，我是出也出不去，走也走不了，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活，每天一睁眼呢就是五张嘴等着吃饭，靠家里那几亩麻竹笋是真过不下去呀、啊、总是借款度日的，要是有了扶贫车间，哎，我就可以进厂打工挣钱了嘛。
0: 哎呀，平叔啊，你也来了，你的脚好利索了吗？现在怎么样了？
3: 哎呀，多亏你送我去医院啊！医生说啊，我的脚骨都断了，给我打了钢板，在医院呢住了一个多星期，现在回家养着呢。嘿嘿，这不，你看都成铁拐李了。
0: 李叔啊，你可得养好喽，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啊。
3: 嗯，
0: 不过平叔啊，扶贫车间建好后，对于你们这种情况的家庭，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啊。
3: 可不是嘛，快点建好就行啊。
2: 这扶贫车间这么好，赶紧建呢，还开啥会呀？大侄子，什么时候能建好？我二牛啊，做了一辈子农民，也让我进厂当一回工人。
0: 哎呀，二牛叔，别着急嘛。在眼下建设扶贫车间遇到了一点小困难，但只要把这困难给解决了，很快就会建好的。
2: 什么困难？让我二牛来摆平的。不是我吹，大侄子，这村里就没我二牛搞定不了的事儿。
0: 好，二牛叔啊，这话可是你说的啊，可别吹牛啊。
3: 金明啊，你说说有什么困难？这么好的事儿，我们大家伙一起帮忙嘛。
0: 好好好好，平叔，乡亲们，是这样的，建设扶贫车间得要有地，对吧？然后运输产品和原材料得要有路，然后呢，我们村的路啊，大家伙都是知道的，都是泥巴路啊，还满地的猪屎牛粪，那真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啊。而且啊，我们村的基础设施太差了，会制约以后的发展啊。所以呢，这为了扶贫车间能够顺利建好，产品和原材料能够顺利运输，得向大家征地。
2: 原来是要征地呀、这怎么行啊？这地是咱自己的呀。
0: 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吧。乡亲们，我们的规划图啊，经过再三研究，尽量呢不占用大家的耕地和住房，但是啊，会经过大家的什么柴房啊、杂物房，或者是猪圈之类的啊，这已经是我们统筹了各方面的因素后再三修改的方案啦，希望大家呀，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啊。
1: 是啊，乡亲们，我们尽量不影响大家的生活。修路和车间的选址是改了又改，但是有一些杂物房和猪圈、牛圈之类的，真的没办法避免，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们。
0: 乡亲们，这都21世纪了，咱们村的路啊还是窄窄的村道啊，你看一脚泥一脚猪粪的，真的不行啊。老话说得好，要致富先修路啊，修好一条大路，让外面的东西呢能进来，我们的东西也能出去，是吧？对我们的村后续的发展致富啊，也是至关重要的嘛。
5: 哎，如果是柴房、杂物之类的，那没关系，那反正也不值几个钱。
3: 对，那也不行。
6: 钱呢？
7: 那也是
3: 不
7: 猪圈以后
3: 怎
7: 么
3: 养
7: 猪啊？不行，没有的猪圈怎么养猪？
3: 就是，
7: 不行，这真的有过普查吗？没普查不行啊。
5: 对呀，得有
7: 普查。
8: 陆干部，
2: 人家外头征地都有普查，这征地给我们什么补偿啊？
0: 二牛叔，我正要说这个事儿呢。这征地啊，是有个补偿，但我们村现在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地呀、也不值钱，所以呢，给的补偿款，不多。但是大家想想啊，建了扶贫车间后，修好了路，做好了基础设施建设，对咱们村以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呀，对吧？
9: 哎，这可不行啊。这不明摆着叫咱吃亏吗？
10: 就是啊，
7: 可是也不值几个钱。
9: 咱们村的情况你是不知道，
5: 那没办法，
9: 你不会有的。
7: 看看你头怎么样？
0: 乡亲们，我是村干部，我先带个头，我把我家的杂物房拆掉，把地让出来，而且我一分钱都不要。
9: 我可不要，他家里能答应？
7: 这村干部真的是。
1: 乡亲们，陆书记把自家的地都捐出来了，而且一分钱补偿款他都不要， 就是希望咱村以后能有更好的发展。相信大家的心都是一样的，都盼着咱村好，所以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们村委的工作。
5: 平哥，这事儿你怎么看？
3: 哎，还能怎么看呢？晋民是个好干部啊，自家的地都无偿的捐出来了，他又帮过我大忙，按说吧我应该支持他，可我家那情况、哎、
5: 我说平哥你别可是的，我呀反正就是不同意，这地是咱们自己的，不同意啊就是不同意，难不成他陆晋民还能把我吃了？我
0: 乡亲们，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说一下。

0: 说提一提，我们都会给大家解答。平叔，二牛叔，你们怎么看？二牛叔，你不是说你一定支持吗？
1: 这，大侄子，刚才我不知道你要征地呀，这征地嘛，那我可不同意。
2: 哎，我说二牛，你不是才说你肯定支持的吗？
1: 哎，去去去，你把你家的地让出来，我就同意。嘿，那可是咱自己的地，我反正啊不同意。
0: 二牛叔，虽然现在是要征大家的地，但是乡亲们，建设扶贫车间是关系到我们村长远发展的大好事啊，修路和完善基础设施更是利在千秋，希望大家能以大局为重，支持村委的工作啊。哎，平叔你怎么看？你支持吗？
3: 金明呐、啊，我大侄子，不是我不想支持你的工作，是我真没办法支持啊。我家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家里负担重，没法出去打工，就靠着上山挖竹笋和家里养些猪啊鸡啊鸭鹅的过日子。我本来想着呢，向梅要上大学了，所以又借了几千块钱把猪圈重新修整扩大了，就是想着多养些猪好给向梅交学费。哎呀，不怕说句丢脸的话，现在我家的猪啊比我自己住的地方还好，可你现在要把我家的猪圈给征了，那我借的钱不就打水漂了吗？哎，这还不错，那向梅这几年的学费还有我借你的钱，这不都没着落了吗？我这日子没法过啊。
0: 哎呀，平叔啊，我的钱不着急，而且等扶贫车间建好你就进厂打工，这日子肯定比现在好啊。
3: 等扶贫车间建好，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我怕这车间还没建好，我们全家都得饿死。
0: 哎呀，平叔，不会的。
3: 不会，你嘴皮子说的轻佻，谁敢保证一定不会啊？说句不好听的，你就是一村干部，这事儿你说了不算，这万一不成，你让我们全家喝西北风去。大侄子，我知道我欠你人情，可这件事儿我真不能答应，就算我对你不起了。
0: 哎，平叔，平叔，你先别走嘛。
1: 哎，我说大侄子，你别喊了，这要是把咱们的地给征了，这事儿以后办不成，那可怎么办？
4: 对呀，
5: 那
4: 不能答应
5: 。哎，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啊！咱们再商量商量。
0: 乡亲们，
5: 别走啊！
0: 乡亲们，都别走，别走啊！
6: 陆书记，现在怎么办呀？
0: 哎，没想到。平叔居然这么抗拒，也是我们工作做得不够细啊。但修路是利在千秋的事儿，肯定得做呀。我们再想想办法吧。
7: 陆景明虽然早已料到征地不容易，但是连陆平的反应都这么激烈，却是他始料不及的。他意识到征地建扶贫车间会比他预想的要困难得多。刚才您收听的是广播连续剧《蝶变连张村》，剧中人陆平由王伟波演播，陆晋明由严学明演播，陆向南由林鲁阳演播，陆向梅由朱英瑞演播，周桂兰由谢昭君演播，二牛由江新桥演播，小刘由胡安宇演播，旁白童斌。参加演播的还有谢之多、王颖仪、陈子和等。本剧副导演童斌，编辑策划王小敏、陈月华、薛辉、陈耀聪，录音谢贝伟，配乐合成彭杰伟。广播连续剧《蝶变连张村》 入选广州市戏剧孵化计划项目。

本剧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联合出品，制作单位广东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感谢收听。

0: 14点，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
1: 广东建行新社同行，社保卡开户激活，最高领500元立减金。广东建行专属福利重磅上线，202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省内建行代发客户不含深圳新开通激活实体社保卡，即有机会领取至高500元立减金，一户一份暖心福利，名额有限，额满即止。详情请咨询河源建行任意网点。
0: 听众朋友 ，FM 97.8河源人民广播电台旅游广播，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从早晨6点开始，欢迎。

0: 是一个符号，它是一个地方，一段人文，一个推广的品牌。我也很希望这一次我们的所有参赛的歌手都能够用自己的真心真情去唱家乡，去讲家乡，去助推家乡，然后为家乡塑造更多的品牌，就是一首歌带往一座城。
1: 河源台记者李莎、袁维敏报道。央视网消息，今天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昨天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到昨天已经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记者近日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全年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40项，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0000亿元的目标。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至9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28项重大水利工程，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水利项目施工吸纳就业201万人。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数据，2026年1月至8月，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收入20727.72亿元，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总支出15504.14亿元，医保基金整体运行平稳。最后来关注天气，今晚到明天，我市晴间多云，16到29摄氏度，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77%。以上是今天全市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张文玉，播音刘彻，监制胡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
2: 让世界倾听河源的声音，让河源感受世界的脉搏。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这里是 FM97.8 河源旅游广播。
3: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代表着河源的城市形象，让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努力做到文明十步。垃圾不乱扔，车辆不乱停，马路不乱穿，杂物不乱堆，自觉遵守文明十条，文明驾驶，文明礼让，文明用餐，文明养宠。文明河源需要您的支持和参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2: 十月，978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97.8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97.8。

0: 建网络安全，共享网络文明。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1: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0: 节约用水，
2: 节约用水，
0: 全民幸福。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和悦电台旅游广播，旅游
1: 广播。广东建行个人养老金开户福利，2026年10月31日前开通并缴存0.5元，有机会领取20元微信立减金，轻松开户，享税收优惠，祝你规划美好养老生活。活动详询建行各网点。
2: 河源华达汽修，一类资质品牌企业，技术实力雄厚，服务河源30年，是您身边的汽车养护专家，为您提供一站式汽车养护服务。华达汽修老城店，源城交警大队右侧，24小时服务热线3326393。
1: 亲友相聚，商务小宴，吃饭就选永香居食府，亲民实惠，地道好味，百姓都消费得起。招牌永州血鸭，香辣盘龙扇，经典国宴东安鸡，宁远酿豆腐，正宗湘菜风味十足，还有鲜香客家菜，各式特色小炒，舌尖美味样样俱全。新老食客欢迎到店品鉴，门店坐落在源城区文昌路北杨梅坪拆迁安置点 B 栋七塔，直接导航永香居食府即可抵达，订餐热线18075798553。3分钟关注身体健康，河源德康医院。
3: 谢小慧主任医师，中国真刀医学专家，河源德康医院院长，1988年7月毕业于陕西中医药大学中医针灸系，从医近40年，创立至臻疗法和肌骨神经同治疗法，主要擅长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膝关节骨关节炎、痛风、骨质疏松、中风偏瘫、失眠、头痛等症状的诊治。
4: 大家好，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的医生谢小慧，今天跟大家聊一聊颈源性头痛是怎么回事。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头痛反复发作，感觉疼痛从颈后部一直牵扯到太阳穴，甚至于同时伴有头晕恶心。如果有，您可能正在经历颈源性头痛。什么是颈源性头痛？简单来说，就是颈椎病引起的头痛，它是仅次于紧张性头痛和偏头痛的第三大常见头痛的类型。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极可能就是颈源性头痛。颈部的活动或头部维持于某种体位的时候，头部感觉疼痛或者疼痛加重，颈部活动范围受限。影像学检查呢，显示颈椎出现以下的情况：颈椎生理曲度的异常，比如生理曲度变直或者反弓，还有呢，就是颈椎间盘突出。至于治疗方面，可以尝试肌骨神经同治疗法进行治疗。所谓肌骨神经同治疗法，就是挤入软组织系统、骨关节系统以及中枢神经系统之间的生理关系。骨关节系统是支撑着人体的系统，肌肉软组织系统则是维持了骨关节系统的稳定和运动功能，而中枢神经系统是支配和指挥着周围的肌肉系统维持运动和稳定。因此，人体肌骨神经相互依赖，相互为用，这就是肌骨神经同治疗法的基础。从病理上讲，疼痛和运动功能受限往往是相关肌群、骨关节和所支配的神经同时发出问题所导致。因此，在临症治疗时，我们不能见己病只治己，见骨病只治骨，而应该肌骨神经并重，肌骨神经同治。肌骨神经同治疗法分三步：第一，肌肉软组织系统，我们经常采用针灸、针刀、推拿、中药热敷。那么第二，骨关节系统呢，我们在放松的基础上进行整复手法，纠正错位。第三，神经系统，在肌骨超声、在 CBG 引导下的精准介入治疗，比如神经阻滞术、低温等离子消融术、臭氧注射等等。那么自我保健呢，我们有 八字方针，缩脖、抵肌、抓项、仰头，三分钟说健康。我是河源德康医院康复疼痛科医生谢小慧，我们下期再会。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八河源旅游广播。
5: 抢抢抢！89元抢虫草，立省60%，吃虫草的机会来了。2026河源广电西藏纳曲冬虫夏草滋补养生节在河源市广播电视台一楼盛大举行。本次展会采用纳曲虫草直通车模式，将2026年出产的正宗野生头茬虫草从原产地空运直达。所有新鲜干虫草均为藏民在西藏纳曲采挖，就地剥皮、晾晒、分拣，产品直接从原产地空运而来，省去中间层层加价环节，让藏民货源一站式送达消费者手中。现场采用不扎捆、不包装、全部散称的方式，以市场价4折直销，一降到底。纳曲头七野生虫草，虫体肥大，金黄饱满，干部达95%以上，藏民职工品质保证，假一赔十。89元抢虫草，89元抢虫草，立省60%。秋季养生进补正当时，重阳敬老真情大回馈。市场价格每颗248元的优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89元；市场价格每颗425元的特级冬虫夏草，直供价仅188元。买30克送2克，买50克送5克，买100克送15克，多买多送。全场消费满20000元即送价值2000元滋补礼盒，金秋进补送福利。西洋参每克1元，红参每克1元，铁皮石斛每克1元，天麻每克1元，马来西亚燕窝每克5.9元，藏红花每克59元，文山三七每斤198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时间10月14号至28号，直供热线150-1623-1417，活动地址河源市越王大道87号河源广播电视台一楼大厅。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九七八说，来一场电波约会吧。你说你很期待，于是九七八带着秋日祝福，乘风奔月，穿越时空，与你共赴山水之约。爱听九七八，是你的九七八。
1: 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在河源的街头巷尾，打开车载收音机，轻松遇见 FM 九十七点八。
1: 很高兴遇见你，是你照亮了我的旅途。
0: 跟随来自陪伴、悦耳自由的河源电台九七八，一起畅想关于未来你和九七八的无限可能。

0: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1: 你或许是校园里的莘莘学子，你或许是单位里的忙碌的身影，你或许是厨房里的快乐主妇，你或许是夕阳下的白须老者。
0: 无论你是谁，总给生活加了一点色彩。无论你来自哪里，总让世界朝着快乐出发。978河源旅游广播，一路有你。

0: 十月，九七八和你共赴欢庆，在路上的每一刻都有你。也许人生路上我们的过客很多，但九七点八只想和你在一起。十月，请继续来听九七点八。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0: 这里是 FM 九七点八 ，FM 九七点八，河源电台旅游广播，旅游广播。
1: 凯旋博士40年校服制作经验，品牌源于中国校服之都福建惠安，全国每3件校服就有1件产自这里。定制河源专线生产车间，更适配本地气候，精选安全亲肤面料，夏装透气凉感，冬装柔软保暖，舒适陪伴孩子的每一个校园时光。河源12家连锁网点，一站式配齐全学段校服，售后服务有保障，是河源家长的安心之选。穿上博士服，迈进凯旋门。
2: 妈，下周。